0: 狐狸迎接变阵，猴子都过，猴转内，阿威，走，狐狸将变阵，红滚蛋，红滚蛋，红的刀，红滚蛋，好个不过，好个威哦，红转内，走，
1: 好的爷爷的别过别别过我们难度我们滚动好的爷爷的别别别我们难度我们滚动好的爷爷的别过我们难度我们滚动我们度我们难度我们滚动好的滚动的两个好的爷爷好的爷爷好的爷好的爷爷好的爷爷好的爷爷好的爷爷好啊我的用完多久就不能动还接连背连背连背连背过
2: 哎，你要弄弄啥呢？